0: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哦。好几次回家，
2: 行动与张希的沉稳，在这首《任》。

0: 崖，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
1: 高速知多少
2: 个摄像头，对长达双向536，会立即通过视频监控详细了解高速本溪子调分中心构建了一套高行员流程。首先当班调度人13分钟，各救援力量紧密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但出入口的开通情况、路况信堵情况以及周边可选择。
3: 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
4: 很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
5: 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3: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在
11: 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之后不妨多说一句。
12: 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
13: 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4: 别唱，选择坚持。
15: 您的耳边，您的耳边，耳边
16: 也正式的进入到了衣服当中。各位小，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那么暴晒。

准备了哈。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上大旗准时开讲之杂物，上路之前啊，一定要留意，全力来保障自身的行车安全，学降速控惧量为城市的交通广播啊，一定要来啊，雨刮胶条，刹车灵敏度，新能源车辆需要提前检查电池防水妙口啊，开阔路段呢、啊、容易出现车距离，一定要保持干燥路面，两灯能见度低于100米的时候可以开启双闪，哎呀，这个先观察水深，第三，突发移到护栏外安全区，不要留在车内整理货物，消除道路

0: 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
1: 姐，网页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
2: 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
3: 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
4: 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
5: 上兵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
6: 能不能自觉点？
7: 餐桌上，
8: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
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
7: 能守护。
10: 好，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1: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
12: 有小的，我
10: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
6: 我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15: 哎，要起火呀！
16: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
14: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
15: 这新车呀，
14: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
17: 选择坚持。陪伴在您的耳边，
18: 首先跟大家还是啊，以案说法一下。那么行经连续弯道路段的时候，它不体遮挡，行车盲区较多，不易。说一下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还是辽宁市标识，冒雨合力将故障处品牌为抓手，立足安。辽宁高速对于旅游大巴有65%的优惠，但按照相关的规定，对实座的旅游大巴车辆给予通行费收费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旅游包车。那像本省的企业或驾驶员可以通过辽宁高速通微信小您下去再上来之后就方可通行，路运输证、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联系电话、出发地、到达地，主要推故障或者任何的情况，无论您采取

0: 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沙。
1: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2: 行道安全，请您在驶入隧道前提前减速，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与前车自超车，除非车辆出现故障无法继续。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口的交通状况，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避。
3: 妈妈，我不穿这件。
4: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5: 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
6: 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尤其是有尖角的。
7: 很好，还有吗？
8: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
9: 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8: 啊！这么严。
9: 给你。
10: 用你的方式，再画，用中国的方式。
11: 我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
12: 是来丹东鸭绿江断桥，
13: 打都忘不了。
14: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
15: 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
16: 歇会儿吧。
3: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
16: 非法载客吧，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
17: 不严，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
18: 证，都在发生。拥堵各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9: 今日呢，上海第9人民医院耳的时候，不慎被同行的朋友的更为急。

由于患者耳部剧痛无法配合常规门诊操作，给异物取出带来了急是本次救治的最大风险，损失和面瘫，尤其是异物位置。医生也是指出啊，说这个下颈、眼周、面部等软组织，正规医院有耳鼻喉头颈外青少年以及青年群体开展户外休闲之处挥甩鱼竿，防止鱼钩磕碰。比如说这个不慎

0: 通哥。
1: 嗖嗖刷刷刷。
2: 九几年上学，从常州到南京
3: 都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国92%的500,000以上人口
0: 这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0: 哟，
6: 光线不足。
7: 这张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打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
7: 有间谍嫌疑。
6: 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光你这
8: 老实了，一动不动。
9: 那你就熄火吧，吃午饭呢。
8: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现在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鳌掌莺飞，
10: 绿回岁晚，日胜春朝，
11: 霜草苍苍，
2: 多大雪，生生不息。
12: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3: 刑警单战，
14: 高空
2: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5: 有啥可惜的？不就
16: 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农民。
17: 可休息，996算什么？老板
2: 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
18: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
19: 进让你订机票，
18: 我确认一下。
19: 开你卡。是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8: 这
19: 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拥堵通畅，陪伴在您的耳边。
20: 台随手存放。近日，福建家人啊外出游玩，在海边的水湖样变，转入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预防鼠伤啊，这个鼠杀啊，需要格外的消毒。两者温差悬殊，在快速进食，而当冷食吃的太多啊，这些神经剧烈疼痛，有的人啊还可能会呕，就特别容易繁殖真菌。那么这些量减少，胃肠道消化液停止多数细菌的繁殖，但有些是送给大家冰箱使用的四条准则：水果店提前切好存放的半块西瓜，常温200开，淡茶饮。

0: 一点整。
1: 六讲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2: 行。花明柳暗春，夏至蝉鸣鹿嚼秋，秋暮鹿城泣歌，生活智慧。
3: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景，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寺，8236553各种疾病。所以做好驱蚊工作，窗选择不锈钢材质或高密师，建议选择加密网布，边缘准拍打，使用后及时清理电网镜，又能显著降低蚊虫的活跃度。

正在安全温和。接下来我们就这些植物通过释放挥发性芳香，每天浇水一次，其叶片可随时。薰衣草不仅气味芳香，还能在衣物或周围环境中，注意避免

发育，所以清理积水、管理环境、清理家中及周边的积水是减少蚊。对于需要长期存水的容器，如鱼缸、如觅食、厨余垃圾，应每天清理消毒，也必不可少。这些地方应按安全驱蚊。驱蚊方法如安装蚊帐、纱窗。孕妇作为特殊群体，产品时应格外注意观察是否有过量，严重时及时就医。谈天谈地。

0: 向在葫芦岛地区396公里处占用。
1: 喂，
2: 赵女士，您涉嫌正
3: 聊斋呀、啊？谁呀、啊？
4: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
5: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
4: 近年来，因超载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蓬峰频繁。一旦发生爆胎和其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空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5: 风情。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8236553，不交织，林草覆盖率超过95%，态作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

画卷。与阔叶树混交为特征的独特森林金色林海，为生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春的叶子逐渐变红，银杏叶转为金。

公园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生态园区内得到了有效保护。梅花鹿主要雀、梅山雀等小型鸟类则配备了20台红外相机和30个的生机与活力。

0: 哎，让我们一起了解伊玛树森林公园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大力发展林业。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伊玛树森林公园四季风光各异，每个区充满生机与活力。夏季景色如画，冬季11月至可欣赏到冰挂、雾凇等冬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旅游名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范例。
1: 当眼神开始放出冷漠，留下真诚心里
2: 增长。
3: 路况实
4: 车道沙后所至星城收费站之间缓行，
5: 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6: 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
7: 达内心的里程。
0: 宜江，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运。
8: 大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服饰间里一定别放这三样东西。
9: 发育的最大杀手，俗语游戏。一，物理层面给他买了一堆这类玩具，颜色亮丽，造型呢依然有一些三无产品混迹其中，难以辨，就别让这些有害有毒的东西溜到疾病。而且很多毛绒玩具，如果材质玩具用安心缓放心，很多廉价香味的背后呢，还可能是看不见的或劣质充电类玩具，也可能导致刮玻璃柜之后呢被紧急送医。放松的地方，一个转身跑跳都有可能，睡眠是孩子的头等大事之一。有次刷到一个心理咨询师的直播间，人行为，他担心女儿再这样下去呢，身体会，你复盘过了，你现在还有这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有句话说，睡前不收了过多负面语言或情绪时，会导致孩子的睡眠质量，可以试试这两个方法，毫无负担的安然入睡的奢侈品。区的网友纷纷吐槽自家孩子也这样，可能是因为父母言传身教，睡前会和好睡眠告别。其实呢，需要一段放松期才能进入深度睡眠。手机还有很多养成的坏习惯，都会损害到孩子过多

0: 为我画的蓝图，俗女则是我无数人看后共情，不焦虑，心里却觉得不安。女人还是得懂自然乖和用力乖。用力乖，她想拿高分，可却痛苦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再想想自己，每一个女孩最终都会长，如果现在太不开心，哪有心有味，但转头奶奶又要，但美食当前也就管不了那么多甜的快乐，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玩，送别人吃一点，好歹成全到阿桃婶的几个孩子都在城里做事。再讲一遍，弟弟听后毅然，日子才会有更多美好。但还是硬着头皮一点点的背了。这时江娥就偷偷觉得很庆幸，多自信，因此即使其他找到出路，觅得幸福，不串联的就是比自己穷的人，家人为什么会爱他？朋友 J 有着勇猛的生命力，为了体验结婚的些松弛感，理直气壮为自己撑腰，俗女精神，与普通的自己握手，
1: 要学会大方待人。可是
2: 然后转身问他，你要不要一辈子懂事？就意味着台丝从小单纯懂事，为了让一场灾难，妹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担忧，在父亲的鼾声中匆忙穿好衣服，杀人犯妈没有了，家里妈不得不答应，我必须挣钱。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聊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
6: 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
7: 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书香让旅程。
1: 爱占便宜的人和忘恩负义的人，
8: 人到中年，身处这般境地，可我们的善良，择善而交，择成一条回答是。一直否定贬低如何成为聊天高手中讲述过自己的文笔烂，故事叙事差，还说他将常狠狠地打击了李希廷的自信心。形色色的人和否定你的人在一起，逆耳忠言哪些话语是恶意？亲戚也算是他的前辈，因为的问题只是觉得亲戚有事儿，李甚至连三餐和打车费都是朋友带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他们利用你的善意，生活中如果遇到这类人要以实。他们村有个叫蒋二的人，年少时名后，蒋二也不忘占便宜，先是蒋期间在没有告知对方的前提下的。弘一法师曾经说过占到便宜而沾沾自喜，但他有一次没有合他意，之前你对他所事事。王晶见朋友生活窘的一个角色，王晶考虑到朋友没有表演，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但没想到的是，之后李家祥开始到处抹黑王之恩，铭记于心。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惜我，我惜你，但不懂感恩的人，即使你给予他再多的帮助，他也只会觉得是理所应当。而你若继续秉承无私善意向对方输出，只会助长对方的恶，让其变本加厉。所以生活中如若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忍节才是最好的应对之道。远离否定你的人，靠近滋养你的人，才能找到人生节奏。远离一味索取的人，拒绝徒劳付出，才能轻装前行。远离爱占便宜的人，维护自身利益，才能减少无端损耗。远离忘恩负义的人，收回错付的真心，才能守护真感情。余生愿你远离消耗之人，拥抱真挚情谊，所行皆坦途，所遇皆良善。
1: 古语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生最难过的关就是情关。佛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世间就是这样，谁也逃不过这两样东西，因果和无常。而情关

0: 是必修课，也是最痛苦的一关。
1: 深夜刷手机，看到许久不联系的一个朋友发了朋友圈，他的文字里充满了对婚姻生活的抱怨和对老公不爱自己的不解。一句，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却换不回他对我的半分理解，瞬间将人拉入到婚姻的琐碎日常中。还记得刚步入婚姻时候的他，满脸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从小受着贤妻良母教育长大的他，会自觉地早起为老公做早饭、整理衣服，像世俗要求一个妻子那样竭尽全力地对他的老公好一些。有次一起聚餐，他的老公笑着说，结婚这么多年，自己连水果皮都没削过。只是这样的付出与在意，似乎并没有能换来老公的体贴对待。这些年，他发现老公开始越来越晚回家，越来越不愿意回他的消息，甚至更多的时候，回到家的两个人常常背对背入眠。他试图挽救这种关系，却发现自己的努力如同杯水车薪，完全无法挽回丈夫的真心，甚至他连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都不清楚。朋友圈中的文字，字里行间透露着疲惫与绝望。这些年，我们总在倡导要做独立女性，要将感情看淡，可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依旧不得不承认的是，大部分女性还是会被困于感情之中。一，感情能困住的，大部分都是女性。网上一直有一个观点很火，婚姻中不幸的女人都有一个特征，独身时情绪稳定，一遇感情就乱了分寸。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恋爱脑，因为老公的一句我养你，名牌大学毕业的她放弃了工作，当起了全职太太。她本以为那个说着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的男人会真的对她好一辈子，却没想过有天她竟撞破了老公的出轨。听着老公说出我爱他，无可救药的爱他时，罗子君瞬间泪如雨下。那时候的他已经脱离职场10年了，还要带着一个才刚刚上学的孩子，日子不可不畏艰难。那段时间的他如坠深渊，日夜以泪洗面，沉溺于被抛弃的自我否定里，几乎摧毁了自己。放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有多少女性因为老公的冷暴力患上抑郁症，有的甚至需要入院治疗，又有多少女性在情感中百般内耗，身上长了不少结节。很多人都觉得女人真矫情，其实这是社会制度和生理因素共同作用下女性所做出的正常的反应。梁永安教授曾分享过一个观点，男性属于定居动物，女性属于移民动物。现代社会的家庭制度会让男性一直生活在原来的家族里，有明确的系谱，女性却没有。婚姻制度迫使女性不得不从自己的原生家庭移动到另外一个家庭中去，这就会导致女性有很强的漂泊感，内心的不安感也会加强。再加上女性对于世界的感知向来更为敏感，对爱情总是充满向往，所以情感需求特别大。她们会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反复来确认对方爱不爱自己，才能从中获取到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女人一生都在寻求被爱，不管是父母的爱还是伴侣的爱。只是你期望得到谁的爱，谁就能奴役你。当感情寻求未果时，女性细腻的情感触角和生理上天然的激素波动，常使她们更容易深陷情感漩涡，反复咀嚼伤痛，陷入漫长的内耗。 放下情绪做事，人生不是只有感情。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上天让你离开一段关系，并非为了惩罚你，而是为了庇护你。前些天看到一个女孩写下自己的故事，她是在考研期间被男朋友劈腿的，那是她从高中就谈起的男友，两人一起出去旅行过很多次，也见了对方的家长，那个时候他们还约定等有了稳定的收入就结婚，就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就在她备考研究生的期间，收到了男朋友发来的分手消息。多方打听后才知道，原来的甜言蜜语，怀疑是不是自己去了那所学校，又在学校里面遇到了现男友，开启了新的生活，恰如其分。即使至少你还年轻，还有试错的，有时候上天让你放弃一个人，不是数时学会释怀。真的走到尽头那天，回首情关是很多女性成长路上的那句话，未完成的课题会想起那个曾被广泛传播的故事，说这是自己从小就想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关关难过关关过，为情所困时，他身体的能量到，正所谓心不死四，真正的过情关，撞南墙就去，等到爱意消耗殆尽，感情遇到问题时，不少人给出的建议。二，汲取自然的能，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不妨尝试欲。三，喂养偶像剧，浪漫的爱情变的文字中，也能为你的内心深爱他人却不真的困于爱。
2: 半之间缓行一公里，咨询更。
3: 你好，请拿好。再见。都知道，其实呢，我们不仅有本来玩，先说说本溪收费站，这趟采取了枫叶的设计理念，远处望让您流连忘返。如果您想去北站试点试公里数，在南分收费站下道北站下道，大约半小时就能到达，都称它为森林氧吧。随着户外路有了，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吧。
4: 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我是李立，
5: 则挠勃然心之矣。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
6: 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
7: 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
8: 找嘛，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漏电短路，
9: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0: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1: 您的困难，
12: 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13: 强烈，但是不影响伏天的热度继续，可以达到33度。
12: 没错，那么在风里，
13: 营口西部、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
12: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的地区，这都是小姑娘啊，女性朋友们的这个。早上我在想，我说这么热的天，你说我到底是穿不穿？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

0: 您的这个苍兰式还有这个厢式板栏板半挂的这种长
1: 款特别的好哈、啊。那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标准以行驶证登记的核心载自重高、体积紧凑的什么密度比较轻啊、体积比较大的看到满就算数的，也是多数司机
0: 拖拉货呀，就是它会额外加高几
1: 木啊、控制箱啊、杂物啊。表层看着挺饱满的，透视后内部啊大面框包装的生鲜核算的标准是一致的，这边这个堆空周转的框

0: 举杯邀明
1: 天下英雄，唯史俱
2: 的选择。
3: 我要下车。
4: 我也下车。
5: 少人？
6: 45人。
5: 四辆大车呢？
6: 能坐100。
5: 你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
7: 在。
1: 用你的方式
8: 和独立，
9: 在历史长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长，
9: 白衣天使救死
10: 团，从线路到原信件，
9: 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
11: 知道了，
5: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
1: 这是你开网约车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
12: 爸，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 把行为，请适度。
13: 好啊，过去约饭，现在
14: 经常爬山，身体。
15: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6: 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这位司机留言说啊，他在高速上看到
17: 都会有标注啊，可能是你没看清。
16: 封闭点位啊，一般都会在1到2，同时呢，拉开跟车的距离，帮侧方的这个车流。判断周边速度 APP 啊，也是这个啊，或者说真车辆的辨识度，避免后方
17: 那就要完成基础的降速，把车速稳定，再进行平稳的变道。
16: 嗯，
17: 绝对要禁止了，保持当前车道低速跟车继续
16: 了。千万您别急刹车，把这个我们这个施工的标牌，首先就是
17: 那完全可以一个人独自驾驶机动车上高速，独自上高速啊，这个交警。查处
16: 77以内的驾驶员啊，那么实际路面驾驶经验啊多与少，那这个说法啊都是谣言。
17: 出行避开节假日早晚高峰，夜间在导航上梳理全程的这个路下一倍的间距，全程走对应的车速，出口之前呢急刹猛打方
16: 司机，是不是？别看他这个驾龄是多，这个突发情况啊等等等等吧，实际这个规划路线咱进行继续的行驶，
17: 可以清新做好车辆路线行车习惯，
16: 可以合法的在高速上行驶。但是节目绝对会对您在高速

0: 一旦发生险情啊，掌握正确的应
1: 都转危为安了。无论坐在哪里，找他们。
0: 通常呢，大客车事故除了碰撞，
1: 如发生翻车、坠车事故，进行喷射；如发现火势较大、超速、疲劳驾驶或接打手机等。二，留意车辆安全门、安全锤。
2: 多拿点儿，行。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车。
1: 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白头偕老。
5: 这是谁？
6: 你又是谁？
7: 我就是三叔。
5: 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行。
9: 哎呦！
8: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0: 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9: 夜宵大鱼大肉。
8: 不行不行不行！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选择守护伤者。
13: 我第一反应就是，
14: 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
15: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6: 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
17: 行驶高速的时候出现的这个轮胎打滑啊，在普通雨天呢，只是路面潮湿，能力是有限的。那长时间强降雨啊，堆积成水垫，那直接把这个车身驾驶感受是完全吻合的。
16: 没错，
17: 尤其呀，
16: 不减速没啥事啊，却不知道水滑的出现和深度增加之后七八十公里的这个门进一步的降速，不要依靠积水，大多啊集中在车道的车辆的什么失控侧翻呐、匀速的通过。

0: 您千万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啊会被积水的水雾反射，造成控制车速、触发水滑的现象。高速的
1: 这个轮胎缝隙有没有卡石子？我想起我刚买车的时候，
0: 那是这个炉钩子呢，还是、
1: 哎、它像炉钩？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还能抠一抠石头子儿，一定的距离嘛，在里边一点距离
0: 啊。对，
1: 别告诉我你用手指头抠，
0: 那手指头抠抠抠，你发现？这个位置你扣不到，它在底面。我家这个亲戚，这个招确实不错，更加的明显。
1: 是的，是的。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024-8236。

0: 方的火焰。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403公里处，占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1: 导航，
2: 请输入目的地。
3: 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4: 那
3: 等等，
5: 等什么嘛？
3: 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等一等，看一看。
6: 听听，
7: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
6: 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7: 哼，关系大，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
8: 哎呀，哎，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
3: 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
4: 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
3: 道，路上的救援。
2: 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的。
3: 大家好，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他曾辗转于诸多岗位，足迹更了步子。站长老狼是，
9: 我是丹东收费站的值班站长，我帮你想想办法，解决难题。当面对工作的时候，老狼大哥可就工作上呢。老狼大哥那是出了名的对事不亲的，跟咱们讲道理，帮着分析。
3: 回到2003年，那时候的老狼
1: 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3: 狼凭借着自己在超限治理工作中的优异表现，
1: 这可把我难住了，工作呢都没法顺利，然后接着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
3: 他每天都坚持早来晚走，帮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也难不倒我们的老狼。
1: 店当中去，
3: 就这样，想象的那么简单，要进行各项数据的统计
1: 才下班。第二天早上又早早的来到单。
3: 2010年9月，由于工作需要，
1: 掌握了通行证的办理流程。在此
3: 期间，老狼还积极参与了路政对接收费站的各项工作流程，还是
1: 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业务，
3: 还是假日饱畅的忙碌安排，都能看到了微笑服务、温馨高速。文明服务
1: 职工们的心不厌其烦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
3: 在他的感召下，大家在全省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张面巾纸检查卫生，如果呢收费站内提素质外塑形象，是管理着两个重要的收费站。常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们这些称谓都是温暖的，胜似亲暖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禁行两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08公里处。
1: 不懂了吧？这叫烟锅子，翡翠嘴儿，绿的。
2: 你的牙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
1: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3: 停歇，但总有一些声音能。
4: 依靠的两个人总会因为时间而彼此分离。

0: 路况时，
1: 地区303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2: 您用公筷吗？
3: 公筷，
2: 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字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用公筷，
2: 用公筷不见外，
4: 表达的是在感情里失去了重量的自己，也没有人能替你承受。你跌跌撞撞到解脱，

0: 传达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1: 光音乐会，
2: 北京时间十，
3: 车速慢就可以不系安全带，事实。
4: 这是不系安全带状态下的碰撞实验。
3: 驾驶员，果真是这样吗？
4: 不系安全带都可能危及全车人的安全。
3: 汽车安全量时，请务必系好安全带。
4: 规范使用灯状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
5: 床尾款裤断肠啊！
6: 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
7: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
8: 右边下，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
9: 密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
10: 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1: 他将进入隧道。
10: 要点您记住了吗？
8: 掌握防御性。
12: 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3: 白菜金放。
14: 夕阳渐落，滴滴小姐一天的疲惫，
3: 前方的路况
15: 我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有雨水的打扰，那简直是太幸福了，各位，对不对？了干燥一点也比那个发大水强，对吧？比呢变化确实不大，省内呢除了大连的最高呢都在3到4级这个样子，整体来看也邀请你补水啦。是因时而有雨，16号20短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个别乡镇较有中雨。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学生家长啊，就趁着选择之一啊，像你看，像跑高速的话，那可能说，哎，究竟能否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呢？这根据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有网友就表示呢，这个询了一下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明证明上啊，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查询。

打算旅游了，也不差这几个钱了，是吧？这个穷家富路嘛，对吧？爹，反正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吧，好不好？好了，各位，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给大家带来。

0: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米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险。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骑，不开斗气车，不逞强。
1: 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2: 没
1: 啊，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3: 规范驾驶，保平安。
2: 为什么？
4: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
1: 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

0: 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
1: 坏剩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用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
3: 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2: 啊，这么严重？
3: 给你。
4: 正确。
5: 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
6: 您正在收听《演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
7: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课堂，得说明它小，对不对？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绝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5523重复一遍0248236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安全风险我今天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这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而且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出去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那个，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管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装载、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是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249619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他是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开的还是货车，一个货车司机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的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各位，那你以后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找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9，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故障没法行驶了，查个所处的位置哈。

0: 2公里，因车辆故障原因记一行1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22公里处英峨门至清源收费站之间沈阳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车 C6 准驾车型，轻型牵引挂车逐渐失去控制，进而发生危险。这个实验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是失控翻车。
2: 五是倒车多观察，我们还需要遵守法规的规定，
1: 跟稳定与持续。四，
3: 21人，最好
4: 方式，
3: 热爱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
5: 开车送你，太好了，谢谢小王。
6: 涛哥，车从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
5: 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7: 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
8: 带您掌握最新的
9: 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行的内容。我们即将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在抖音上搜了一下。后面的事情，彻底怕了我了，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对不对，你就跑呗。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也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就这种情况下再算，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应急车道上，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上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就要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

0: 手机电量剩余50%，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1: 您还得多指导啊。
2: 没问题。
1: 李哥，今天幸亏有你。来了。
3: 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
5: 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6: 啊，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7: 有你呀、啊。道路。
3: 你爱。
8: 我。
9: 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12: 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
13: 小度，小度，
14: 在哪？
1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
16: 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7: 让这段
18: 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
19: 所以说，一定要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机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一站式的帮您解决。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载货上路前，因为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画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说到了这个货车，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

0: 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
1: 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远，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0: 值得，因为爱情。
1: 棉，
0: 落灯花。
1: 不尽长江，
0: 不碎。追寻你的
2: 任务。哎，我的外卖到哪了？
3: 灯红灯30秒。
4: 哥们儿，开慢点儿，我马。
0: 不是熬夜闹的。是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
5: 小度，小度，
6: 在哪？
0: 为了母亲，用人工智能。
7: 动辽宁，畅听出行。

0: 辽宁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8公里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前至北三家收费站之间吉林方向审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
2: 陆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3: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嵩，《亚大的惊喜》，不仅是音乐性，给人玩味。游走在深沉与而不落俗套，诡异忧郁的唱腔

0: 是会想
1: 的 demo 时，脑海中就闪现出了歌词附着熟悉的场景，仿佛我还洪流，我们无力阻挡，不如将美好。也许

偶尔走更远的路，淋更多的金色雨，离他们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畅想，个体中融合，因不同而精彩。

0: human and the variety of
1: 关希望与救赎的女性故事。此次献唱话题剧《不完美的她》主传递着治愈的力量。下面我们一起

0: 两首月半弯是一首快乐的恋爱歌曲，听着一首歌，幸福的感觉。
1: 幸福这种感觉，
2: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阅读生活。
3: 全国新闻联播，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求是杂
4: 对，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
4: 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克斯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
5: 林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以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
6: 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
7: 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8: 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
6: 去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解难事，市民新村
7: 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
6: 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还是黄埔区委书记徐慧丽，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安全感。
4: 本台消息，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
5: 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二级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检方推动钻石国民相知相亲。同时红马奈表示，简中传统友谊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
4: 行，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即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朴泰成表示，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0: 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
11: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4: 今年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
12: 王坤介绍，
13: 我国再建光热项目自主可控，
12: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
4: 业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
14: 是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
1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
16: 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
17: 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央视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
6: 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
5: 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18: 水，有609条河域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了，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
5: 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
19: 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
6: 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
9: 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12: 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
7: 缩小的范围。
1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
5: 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行者抢渡横渡长江。
4: 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
0: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
5: 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法，
12: 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和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
5: 动。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 上，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
4: 由2.50%上调至2.75%
10: 的脚步。
20: 3、2、1，
21: 为幸福打拼，

0: 把宏伟
1: 中国之声此时塔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2: 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
1: 并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加强贸易、投资、交通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
3: 中国之声，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书。
4: 赢。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书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你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貌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后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
5: 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
6: 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5: 欲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7: 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
5: 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
8: 单元督促指导地方组网格，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
5: 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
4: 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迟，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
9: 疏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犯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
10: 少小严实原则。
9: 近期全国少点医院。

0: 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
1: 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2: 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
3: 彭斌柏介绍，
4: 设置新专业啊，做六，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再深。
3: 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
5: 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
3: 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数两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
6: 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
3: 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
7: 这个专业现在行业
3: 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
2: 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
8: 中国之声特别，
2: 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
9: 路况实时播报。
10: 8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前卫至东抚顺地区122公里处英峨门至清源收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1: 哎，当年在长安城喝了，
1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
13: 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

0: 喜欢一个人的眼神。
1: 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沈吉高速站吉林方向入口，沈吉高速清源站至。
2: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
3: 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
4: 但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
5: 这扇温暖着窗。

0: 杯暖茶，清香可口，又抚慰人心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
1: 他突然蹦出来一句，哎，你知道吗？即使一开始应点进去那条吃拌面，想着大概等着这条在我看来常年静音，但是来自父母的消息周旋于各种学习事物，安慰过自己，这是一种报喜不报忧，是召唤不来的神兽。那开始啜泣，控诉我的种种，都是爸爸接过电话安慰我说，我完全没有顾及到他们的情绪给我的爱和依赖，毫不吝啬地分享。十一家朋友圈吐槽说，我不是亲生的，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也要你的关切，是伸出手机屏幕的
0: 静心静气的品尝生活的甜。
1: 某个场合被某些人谈论起来，卷世界有多酷。其实当我们张扬，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他们不必非要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理解更多不同的人和事儿。特质三，罗娜，但你不知道的是，成功从来都不是
0: 度过这些低潮期呢。接下来主播带您
1: 晚一些，有些人的低谷期长一些，把这段时期利用好，需要你。法则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

0: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工作泛指一切事情，不只是我们每天要面法则所打动。你会在他们的眼里，悲观的人呢先被自己打败，然后他是你身边的一笔巨大的财富。法则四，做好自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他把鸡鸣作为唤醒，春季秋来，寒来暑的征北中郎将，监管病的，都说做好自己就好了。和一览众山小的风景，就别惧怕高潮也罢，低谷也罢。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很佛系，总想写出点什么名堂来，但报班之后呢，发稿了，出书了，又能怎么样呢？不，每次啊，有文友喊我一起训练，我都会说，谁都清楚我对梦想的渴望。是人家挥洒汗水，一个字儿一个字在父母身边长大，享尽父母偏爱，截然不同。后来，他还尝试过。
1: 宿在抚顺地区100公里处南口前至北三至草市站沈阳方向入口封闭。
2: 仙杜瑞拉，
3: 快一点，仙杜瑞拉，
4: 老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5: 开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6: 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
7: 只有一个人安静下来，才能够观察到
8: 每天吵吵闹闹，心浮气躁，只是斋以静心，并没有什么。谦是德的开始，不炫己长，谦卑是一义，唯有牵挂，只有义，唯有三宝，持而保。懒前贤国语家，成有景，有人在夜里给他送金子，待人都做了皇帝的老师。四命生于合唱，阴阳调和则气血通畅，这不仅有着深邃的人生哲理。所以综上深邃的人生哲理，在我们的生活中，
7: 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林中，
8: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平和内心安宁，参修行。做人安静是一种无时团紧簇中木匠翻来翻去，这种焦虑的时候就一定要先中。也有这样一句话，静静才能生出智慧，是人生至高的境界。又来了，小和尚急忙，所以才总会被蜘蛛打，心境就显得尤为重。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心又躲紧了，躲在洞穴中大声呻吟，听到洞外动静的狮子便忍不住令自己身陷囹圄。静心静之人无异于得失，才不请自来。生无欲，心勤自然好，因为他们知道心静，心静便能够化苦。林清贤曾说，亲爱的朋友们，愿你我慢，而时间和就像毕淑敏曾说的，在时间的末上变得青梅竹马的往事。是啊，少些抱怨，少些焦虑，丰盈。时间以所有真心写下人心。余华说过，考验那些说着做一辈子朋友的人，人性亲情，双向奔赴的感情，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如何变换，物换星移至与你共度岁月风声。被很多人真心相待，时间到了自然就成。比如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地区110.8公里处北三家至清源市，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妈妈，我知道错了。

0: 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
1: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2: 长而不露，方可长长久久。
3: 今天和幽梦影中说，西游记是一部误事，唐僧仪表不凡，又是从天朝上国而大，不禁心中有气，于是便只管拿出袈裟在金翅长老面前极度恨晚，没有任何好处，二人斗富。王凯令下人用炫富中取得了胜利，却也被有心人定他人发自内心的尊敬，只能暴露一个和七十二变的本事。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到天宫时，孙悟空在如来面前炫耀不露，才华不逞，才有兼鸿，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在王不听劝阻，妄顾自身承受能力动，能力着重固然。要说取经一行中，为在唐僧惩罚孙悟空的过程中，当孙悟空责问沙僧为何不为自己求高，又不爱卖弄，所以深得唐僧的欢。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十万天兵拿他不住。后来观音菩和太上老君等人所获的赏赐先解决。层次越低的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还只是没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功绩，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抵不过一个金。绝尘之志，菩提祖师也曾告诫悟空说，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多的回答，仔细看来都有点牺牲。放下逼迫，让人觉得既好笑又感动。无数次吐槽过丈夫老刘，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可是傅首尔奇葩说决赛，傅首尔压力大到想要放弃，都在他的拥抱里度过。

母亲什么都没有问，只是拍拍他的背，跟他说了一句话。我父母 90% 的痛苦都是来源于……在微博上看过一则新闻，因为儿子考不了满分，原来的样子。为人放下焦虑，承认普通人。曾经的我很，我时常会有一种感觉，似乎别人随随。后来我慢慢放下，我们这些没有天赋异禀，生来平凡，我们都能以一颗平常心承认单。我们不相信拥有着满腔很长，我们终将要与平凡。愿我们都能拥抱。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在抚顺地区110.8公里处北三家至祝助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2: 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3: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
4: 我们都会跟对方说一句再见。
5: 问你的时候，想起我们刚开。有人说，世间，可是你骗不过自己的心呀。希望从现在开始，事事有悔。

0: 上的云。
1: 亲吻，把你心底的喜欢告诉对方，
2: 注定了。尽管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握着不敢表白，最后眼睁睁的到未来哪一天有勇气了才表露。你要知道，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爱，不错过。

0: 让你在未来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不当中消失，而是当你想喜欢你，并不是一定要和你在一起，会在不同的地方过着不同的生活。
2: 想做

0: 生活很大，好相遇。
1: 年少的时候对喜欢的我，你有没有即使委屈了也不会大吵大闹，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一个人不懂，不要把自己困在原地，

0: 日子就像是一场接力赛，时光已从眼前划过。去创业，青年意气风发，喜他把项目运到了市场出售。可是
1: 二点整，
2: 六矿
3: 因交警通知，省级高速在抚顺地区直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4: 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什么，和生命一同。
5: 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0: 都会过去。欢迎收听。
1: 受邀到各式各样的慰问物品买起来了，礼物好呢。思谋着，原本我一定要小心，再说来床上架屋了。先生见我必备节，一时半会儿的哪里不断的小下去，直到变成一个小小孩登场。我们的孩子早已成人，难啊！我们快马加鞭的把稳，想这些孩子曾在中玩具有了会说话的本领，你偶就把刚才录下的声音复播那边的一个。售后员是个先生说，一会儿我在房间里自说自话，时间已经很晚了，负责连体明星再重新录制，说得太短了，时间上留有空白。不多时，先生破门而入，惊愕的，从来没听过你用这种语调说过字，写在手上以防自己一紧张。朋友，六一节快乐。某眼表达一份如火如荼，遗憾自己嘴太笨，不会说四川，思想准备。尽管我不停，还是错愕的肝肠寸身上，我们才曾看到这样多最暗无天日的深渊。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闪过光，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当玩偶孵化终于探出小小的，不是因为他们的悲惨，而是以他们被埋入废墟，黑暗一串串透明的小小脚印。它还会有很多反复，很多磨，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就想和你说的只有一句话，万一你坚信我，在最后十分一定。
0: 欢迎收听。
2: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我们仰怪和你说，他理解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其实人生的路有时候是走着走着，他大学没毕业就早早结婚，后来球比赛，晴空万里。

0: 把自以为是却从未发挥出来的潜力当成实力，仿佛只要他愿意。听说这位老同学写出了自己的小说，爱读。他想开店的时候就借钱开店，后来他尝试写小说，发表了几部小说之后，说实话，在命运面前我们失败，但他最可爱的是他并没有因为从尝试去行动去摸索未来的创作，一下的却很少，大多昙花一真正想做的不是为了去和别人对抗，和更别说打动别人了。但写作的出现的哪个国家的文坛都一样，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我想按照适合自己而不是奖项。3年前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定了不接受约稿，写小说是因为一个相对高产的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透顶的天空上，仿佛北极星一样，开始理解做一件事，专注做一件事的感觉。看起来那里边就有一些不对。
1: 六区100公里处南口前至北三家收费站后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2: 暖树，谁家新燕？
3: 雨，青草池塘处处挖的。
2: 猫，猿啸哀。竹
3: 青，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青。
2: 四时风物，人间冷暖。
4: 微博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和任何人气的话真的太累了，不管是回老家的时候都会一起见面，关系一直堆满快递垃圾，还有卫生间垃圾桶里装品，非常生气。而他愉和不愉快，微信电话通。三毛说，朋友之间而是浓淡相宜不厌，但身边结了婚的朋友却名词叫边际效用递减，一次看到汉堡都想吐了。感情嫌养家，你却嫌没有陪伴有意味。他说，我太太能够在感情里，即使是再亲近的人，可以试着增加新鲜感，下班带束话，我们并不总是你一言我一语的秒回，可以和我说很多废话。在一起的事是与你有关的，逃也逃不掉的，就谁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吧。
5: 曾经我以为
6: 人活一话，曾经以为很美好的事情，有一种心酸叫我以为，直到经历了人情冷暖，我才明白，有时候你有情别人未生离去，为不会离开的人现在都不联系，想到就心酸。不知不觉走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一瞬间的事情，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面对生活，愿你所。
5: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7: 在知乎看到应了你，就像培根说的，习惯要这3种坏习惯。第一，有胃出血的，有食管破裂，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饭局邀约。直到有一天他去医院做检查，衣服看到手表坏了，抱怨妻子多管闲事，埋怨孩子做事毛手毛脚，不得不赔了一笔钱。回到公司后，生活就会越糟糕，很多遗憾时也是一心想报建筑系，考察路上的苦难重重他不抱怨，没有乏味又无趣，只能拿来玩玩。后来他出现呼吸困难，住进了医院，别人的感受忍着不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人到中年之后才明白，无论你做选自己了，余生请戒掉坏习惯，总会让千里之堤溃烂如丝，把时间多分一些给自己，我们都能知足知爱，不负人生。
8: 直抱怨，人都是相互的，虎化皮难化骨，知人知面不
1: 六矿十时。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聊、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四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
9: 更要做到。
11: 没有关系，坚持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如果

0: 路况时，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
3: 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
5: 单亲。

呈现一个非常精彩的歌单，既好看又好听。除了有令人出了一个阴差阳错，最后弄假成真的。

0: 024-96199。辽
1: 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
1: 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
0: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半年38号大底曲送给大家，歌曲。

0: 变的一幅音乐画卷。在这首歌
1: 书后面没
2: 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3: 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
4: 捆绳索，盲目跳楼，会
0: 体会真实音乐与真实生命的完美。

0: 时间虽然无法停留，但我们可以
1: 在一闪烁一缕似雪颠
2: 簸，回眸谁人朦胧，
1: 前奏着琴声银河。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2: 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黄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

0: 以运动场为背景，穿插了雨天。躲在墙，
1: 我不懂。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幸福，穿上婚纱
3: 和老伴儿。
0: 白衣飘飘的年代是叶蓓

0: 京时间2点整，
1: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2: 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4: 习电
5: 集，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

0: 向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
2: 是明智之选，
3: 我随波逐流，浮浮沉沉的生命状态，

0: 不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
1: 竹板一打，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爱好，文明拍砖和跟铁，张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
2: 胡豪在录制时坚持站着演唱以保

0: 感意象，表达了作者对某人的思念。
1: 浮现出你的船上飘，窗外
2: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
4: 生活更美好。
0: 优雅的冒险。
5: 往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北京时间
1: 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2: 走，爸爸带你去兜风。听楚楚，干嘛呢？会不会开？哎呦，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3: 是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
4: 歌手李健。

0: 在这之前。
1: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出行平安。
2: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
3: 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2: 那也不能。
3: 我先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
4: 婉约与诗意诠释的。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1: 线。第一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行驶跟车有技巧。
2: 吃的猪八戒，但实际上这首歌描绘。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出歌坛，相对于同是台湾四大。

0: 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
1: 你在这样的夜，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
4: 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
5: 朋友们早上好。
6: 有患者呢在后台留言提问，他现在是一般分为膨出、突出和脱出，对这个人来说他的挤压是不太严重的。如果这个门出现特别大和突然的，比如位置啊，把这个明显脱出到椎管里面。
5: 这种鸡蛋最好别吃。一起来听听王鑫。
7: 玩蛋的时候煎鸡蛋时候里面留半成品啊，这个半熟的鸡蛋啊，就是这个溏心鸡蛋再吃了，或者说你打开鸡蛋以后黄散了。什么是沙门氏菌，有什么危害呢？首先告诉他地区细菌性食物中毒，沙门氏菌会加重，甚至可能会出现沙门氏菌进入我们的血液。最简单化的加工包括鸡蛋在内，做熟了就行了，没必要深加工。环境有没有滋生新的细菌，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参考我们自己的指南建议，中国居民那么就按照一周吃6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
5: 哪些，一起来听听张光武医生的讲解。
8: 这个滑膜组织起到

0: 个调，这种滑膜炎就膝关节的才能逐渐的消失。所以说第一个要减少活动，做热敷。哎，另外呢可以口服
1: 的这个能力，其实提升免疫力这个话题，比如说熬夜值夜班工作，或者说呢要是围绕着这个休息来说呢，就是起居要端上的话，无论是维生素啊还是蛋白啊，都要优先蛋白，这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那也不是，那也是不好的，尤其是对于带心理平衡啊，心情愉悦，这样呢有助于我们
2: 能吃到什么花生瓜子糖啊，就这几种东西不会升高血脂，相反利于血脂的代谢，那风险会降低32%。当然如果您对花每天啊吃一把，自己手里一把足以。
3: 阳性还是恶性，其实我们针对数直径大概增加26%，良性的就是肺部的实性的小结节，我们观察2年发肿。第二个呢就是肺炎，有些肺炎好了之后慢慢结的原因。
4: 半月板损伤，吃消炎药，
5: 切莫乱吃药和病急乱投医，对疾病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那采取这类药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可以考虑进行关节穿刺的治疗。通过如果半月板损伤是1度或者2度的，
6: 炎药吃多久的药才能治好呢？这炎稍微严重点的时候，多数人都与出现一个胆汁反流的情况，所以胆汁反流慢慢的可以让它改善。啊，有些
7: 一日十三早，健康永不老说法呢是错误的。那大早究竟会导致什么病？会变得更加的平时啊，感觉浑身没劲儿啊，少气懒，少便溏，这样的人呢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心神失养导致的失眠的问题是有决定了，它对于一部分人是不是偏温的，它对于呢这种身合不合适不合适。那第二个，它的性是温，所以说我们来讲，大早并不是适合，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不光呢不会变得更真呢，你可能呢有这种无形的失血感觉呢，证明呢痰和气结到一块儿了，哎，这样的感觉肚子胀得厉害，总是感觉呢

0: 我们听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那大枣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哪些人，那到
1: 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看，用我们的这个手心提升我们机体的精气神，肾经如果能打通的话，我们肾有那么多，我们的涌泉穴能够补心经，中间呢通过这个劳宫穴呢能够行湿化气，所说的四大神汤的食材以外还可以去。
2: 其实啊，这个现象它是有原因的疾病，其实很多老年都有这个三高缩，那么血压就会升高，心跳也会加，症的人数都会陡增的。第二个原因呢，也会让腹压急剧的变化，从而带动全神经功能会发生退化，所以一旦受70左右的
3: 自制手工皂，真的天然不伤皮肤，
4: 脱茧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直接决定这个肥皂非常容易出现过敏。如果加一个成，我们不敢保证这个成分，别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太主张使用。
5: 痛风它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半夜里就疼醒了，那么呢都是以单一关节受累为主的，次数的增多，那么呢发作的时间，那么慢性期的治疗呢，玻尿酸呢长期稳定在300。
6: 大家客观的分析一下，鱼油变化比较多，别说咱普通老百姓，即使专在当时严谨的欧洲医学界也认为鱼油的适应症，咱们刚才说的这两个适应症直接拿掉了。荟萃分析显示它鱼油的确能够降低某些心脑疾病患者已经吃他汀类药物或者说的一些残粒，比如说非高密度脂蛋白、残余胆固醇。到最后呢，好多朋友可能说，哦，这个你们这个已经完成啊，可能后期以一
7: 41岁了，他们尝试了多次的试管婴儿，突然闭塞以后心脏随时可能会罢工，也就是闭塞了。那么这个大血块，也就是我们所出血的时候人体就会止血，止血的时候就会行。那么这个斑块是怎么来的呢？血管内的斑块发生，那么我们平时做什么检查能发现有没有斑块，以及斑块的大小，以及斑块到血糖、血脂、体重啊，关注这些。也要看看自己通过运动实验、心电图或者心肌核素显像发生破裂，就会引发血栓，最终导致血管堵塞。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高的血症，你没有发现都认为自己不会发生心肌梗死，所以才
8: 性格和很多疾病有关。看看您有没有这些性 B 型性格的人呢，属于温和冷静，引起自己的内分泌功能紊乱，比如说甲状腺，这人呢都能做一个温和积极阳。
9: 那你不妨在家里养上几盆驱蚊的樟木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定的知识，比如在煎牛排的时候呢会放一些，同时呢作用，同时观赏也是很不错的，而且非常的舒服。需要注意的是，夜来香呢同时呢又不愿意给身上抹过多的驱蚊的。
10: 怎么吃呢？这个饭我要怎么吃，实际呢让食物呢积留在胃里头，它呢都会对胃黏膜呢有一个难以消化的固体的食物，那么食的结构蔬菜的东西呢也这种，所以我们尽量避免。
3: 牙痛，
0: 那怎么一个牙痛和肩膀痛，它就是惯非常轻的胸闷。这个时候呢不光病，我们讲的最多见的就是冠心病引起的，不是针刺感或者是刀割样的这样的疼痛，容易和肩周炎来进行混淆啊。那第五个一缺血了它就牙疼的厉害，所以说是不是特病，那怎么来去判断。通常的这种心脏病它也说不上疼来，它就是一片疼。那还有呢，那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你不管它，他自己呢竟然感觉呢肩膀疼得厉害。哎，只要你医生也看不出来，我们通常呢都是做心脏负荷实验。引起的放射疼痛最常见的部位，首先第一个是在有心脏负荷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它加速缓解这个地方的疼痛。如果你有这些典型的表
3: 好身体
11: 生动力，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2: 儿子就是辛苦
13: 叔叔，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
11: 不成。

0: 实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两
3: 门万户同城日，走而圆圆圆月饼。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当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有时在管束，时
4: 时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5: 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6: 谁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球，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
8: 有点懒。
9: 真的，儿子，你看，
10: 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吗？
11: 千方百计搭建救援头，
12: 才捐那么点钱，委屈。
13: 只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
14: 我有个问题啊，打了几个电话。
15: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事都得你帮忙。
14: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病了。哎，最近我是，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
15: 怎么又来了？
16: 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
17: 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临近预报。今天降水范围
2: 或雷阵雨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也将
17: 关注油价。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今天晚间油价或将迎来上涨。燃油
2: 预计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
17: 会与宁夏、银川召开。今年上半年，保护与更新改造长效机制，搭建自动
2: 等优势赛道，作为行业重要参与者，
17: 较2025年提前12天刷新进
2: 港，具备国际中转货物快速集散能力。
17: 站改扩建工程迎来重要节点，
2: 全线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该项目区域高质量发展。
17: 近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将运输车辆通行费的优惠政策，沿属国有全资控股高速公路路段的，
2: 提升应急响应能力，依法打击造谣传谣，
17: 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据预测，七月后半月至八月前，
17: 管理站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落实阿道积水险情，抢险人员冒雨作业通，
2: 出现大范围积水。部分车道及匝道通，当时雨天路滑，积水刺骨，施救条件了辽宁高速人坚守岗位，服务为民的
17: 短区为150至280毫米，局
2: 灾区纾困解难提供坚实支撑。
17: 台风巴威的影响已逐渐消退，自7月15日
2: 全面清洁消煞，
17: 经全面检修与安全排查，
2: 102路、109路、108路等
17: 铁联运量同比增长近9%。
2: 近日，
1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在辽宁高速，一提起辽宁高速工作的那一刻起，就像一颗螺丝，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做到拿得起，暖乎乎的。在站里呀，很
19: 少生活上的烦心事，还是工作中的小客，无话不谈。大家都喜欢他的为人，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你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对于那些工给狼大哥添了麻烦。大家
8: 肩负起了治理超限运输车辆的重任，
18: 边的同事们树立了榜样，带动着大家。时间来到了2004年，老了
8: 像打字、制表、排版等等。
2: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1: 老树昏鸦，小桥，
5: 欢迎来到本期《月在高速》，随流行音乐元素结合起来。大张